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7月28日16时27分左右，熊本县发生里氏7.1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地区。禹城市和冰川町观测到震度7的摇晃，在熊本县观测到震度6强的摇晃的地区有熊本市南区、八代市、禹土市、梅里町和义城町，观测到震度6弱的摇晃的地区有上天草市、和志市、大津町、西原村、玉船町和鲁北町，九州大范围地区观测到震度5强或5弱的剧烈摇晃，东海地区、北陆地区、近畿地区、中国地区和四国地区也观测到了震度4到1不等的摇晃。气象厅表示，距离震中较近的熊本县甲岛町、甲佐町和禹城市小川町这三处地点的震度尚未确定。气象厅估测这些地区的震度达到或超过5弱。目前正在抓紧收集相关信息以作出判断。本次地震震源深度为16公里。地震发生后，气象厅曾一度就有名海和八代海发布海啸注意报，之后根据气象厅的消息并未观测到海啸。在28日16时27分左右的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仍不断发生地震。截至29日8时，震度达到或超过1的地震共计162次，其中最大震度为5弱的地震共有3次。气象厅将本次一系列地震活动命名为令和八年熊本地震，并指出在今后一周左右的时间当中，有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的地震，当地居民需保持警惕，特别是近两三天大地震可能会频繁发生。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9日在首相官邸向媒体公布，截至当天8时30分，包括仍处于灾害相关性调查之中的遇难者在内，在本次一系列地震当中已有13人遇难。熊本县政府29日9时30分过后召开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根据会议上发布的消息，目前共有3人遇难，5人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31人受伤，至少7人失联。截至29日9时30分，熊本县内共开设465个避难所，已接纳避难居民9872人。县内约有36700个用户停电。
0: 熊本县发生的一系列地震对交通运输造成了巨大影响。首先是截至7月29日11时的铁路相关信息。据 JR 九州公司公布的消息，九州新干线29日从首班车起，所有班次列车均停运。其中，博多站至熊本站路段目前正在开展轨道和设备的检查。完成后将恢复正常运营，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路段全天停运。另外，西九州新干线从首班车起正常运营。接下来是截至29日3时的航空相关信息。鉴于熊本县义城町观测到震度为6强的晃动，各航空公司公布已决定取消在义城町的熊本机场起降的部分航班，具体情况如下：日本航空公司取消11个连接羽田及大阪的航班，全日空公司取消2个飞往羽田及大阪的航班，苏勒 Seed Air 公司取消1个飞往羽田的航班。各航空公司呼吁乘客通过阅览官网等获取最新信息。
1: 熊本县发生地震后，台湾总统赖清德于7月28日在社交媒体上用日语和中文发文称， 仅代表台湾人民致上诚挚的慰问。赖清德还写道，台湾与日本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我们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也已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祝愿当地民众平安无恙。另外，总部位于台湾的全球最大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就其位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工厂公布，对建筑进行了震后检查，以确认无安全问题。台积电还表示，员工正陆续返回工厂，厂方正在推进对生产设备等的检查。与此同时，考虑到发生余震的可能性，位于同一厂区内的第二工厂的部分建设工作已暂停。
0: 在秘鲁总统选举中获胜的 Keiko 藤森7月28日宣誓就任总统。秘鲁总统频繁更迭，政局动荡，在此情况下， Keiko 藤森能否终结混乱局面等，其执政能力备受关注。在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2024年去世的前总统奥尔维托·藤森的长女、右翼政党领袖 Keiko 藤森与对手激烈角逐后最终胜出。28日，总统就职典礼在首都利马举行。Keiko 藤森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我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困扰数百万秘鲁民众的严重的社会差距。我将力争实现经济复苏，创造全面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繁荣。秘鲁因腐败丑闻等导致总统频繁更迭，政局持续动荡，实现国内政治稳定成为当务之急。不过，新任总统 Keiko 藤森领导的政党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均未超过半数席位，因此与其他右翼政党等合作至关重
1: 要。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大阪府岸和田市的资料馆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发表研究成果称，对发现于30多年前由该馆收藏的化石重新进行分析后，发现其有可能是曾经称霸海洋的大型爬虫类苍龙类的新物种。在生成式 AI 不断普及的背景下，日本法务省的专家小组于7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上大致归总了一份报告草案，其中表示，关于名人的形象权及保障名人的姓名和照片不得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随意使用的权利，承认其声音也与肖像一样，同属形象权的范畴之内。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亚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亚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ます形的
5: ます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ます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ます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2: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
9: 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9: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